0: 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大家好，我是罗亮。有人曾经问我，镇江的秋天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其实不用找什么网红景点，傍晚的京江路就挺能代表镇江的秋天。入秋之后，这条路是真舒服，路边的栾树落了不少小花小叶，散落在步道两旁，简简单单的秋意就呈现出来了。江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刚刚好，一点也不闷热，特别解压。每天晚饭过后，这边人都很多，有人沿着江边步道慢跑，锻炼出汗，放松一下，还有带着家人散步的，慢悠悠逛逛，顺便吹吹风，还有不少人骑着车沿江兜风，来来去去，特别有生活气息。站在江边往远处看，夕阳照着江面，对面礁山清清楚楚，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就是平平淡淡的江景、晚风还有路人。我有时候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种踏踏实实、舒服自在的日常里，这就够了。您觉得呢？

0: 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六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六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藏在镇江老城内、可以登高祈福、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来徒步的路线。起点是从福寿巷开始，拾级而上，就能直达宝盖山体育公园。到了山顶，就可以欣赏到咱们镇江的美丽秋色啦。福寿巷是一条100多米的老巷子，入口就在金鸡路和博仙路的交汇处，原名牌坊巷，因为附近曾有一座福寿庵，就被改名为了福寿巷。这个巷名里藏着老镇江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有福有寿。秋天走进福寿巷，会感觉格外舒服。两侧的老屋旁边长着小树，这个季节里枝叶已经半黄，阳光穿过树梢，在青石板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踏入巷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精心装点过，墙上画的是福，地上写的是福，连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也是福字灯笼。再往前走几步，还能遇见一面财神爷的墙绘，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巷子深处住着很多人家，其中有一户非常浪漫，主人把门口打理成了一个小花园，花花草草爬满了墙头，还放了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让这条充满传统祝福的巷子又多了一丝清新的生活气息。出了巷子，踩着石阶慢慢往上走，我们的秋日登高之旅也就开始了。宝盖山体育公园就在上面，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指点，这条秘密通道可能很难被发现哦。秋日山林依旧绿意浓郁，掺杂着提前泛黄的树叶，秋风穿过树冠，送来清爽草木香。站在观景大露台放眼望去，整座镇江老城在眼前铺开，错落的灰瓦屋顶层层叠叠，远处云台阁静静矗立着，天晴的时候还能望见长江淡淡的波光。这里平时会有不少本地市民结伴登山，有的人沿着环形步道慢慢散步，有的人会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还有年轻人会在山顶的篮球场打球。不用长途跋涉，站在这里就能感受镇江这座城市山林的美。从福寿巷踏着秋意启程，怀揣一份福寿期许，登顶宝盖山，欣赏一城秋日风光。这条短短的徒步线路有老城故事，也有山野清风，登高纳福，很适合国庆节来这里慢慢闲逛哦。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山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日子得要拼命地往前赶，生怕落后半步，但是水山却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季节就过什么季节的日子。红透了，风吹过来，叶子呢就落进水里，顺着波纹飘，顺其自然的感觉。所以找一个好天气，去金山湖边吹吹风吧，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看这一些红透了的水山，听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秋天很短，千万别错过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亚楠。这个国庆假期，我推荐你去大西路走一走。秋天的大西路，秋风掠过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大片泛黄的梧桐叶一片片悠然飘落。这条马路往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咱们镇江最繁华的商业街。初秋时刻，喧嚣慢慢褪去，老街就带上了一层沉静迟暮的气质。走在大西路上，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街边藏着古董小店，旧物件安静陈列，还有开了很多年的老式成衣铺子，橱窗里立着复古的塑料模特，安安静静地守着街巷。斑驳的老楼房，褪色的店招，仿佛都和这个秋天在呼应着，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远去的烟火往事。然而在这条老街上，从来不会缺少人间滋味儿。秋天微凉，最适合在这里寻一口暖食。咕嘟翻滚的锅盖面，小木锅盖浮在汤锅之上，小刀面配上浇头，蘸上镇江香醋，一口热汤驱散秋日的寒意。街角老店的鸭血粉丝，鸭汤醇厚，鸭血滑嫩，粉丝吸饱了汤汁儿，暖意啊从舌尖漫到了咱们的全身。除了这些，焦香酥脆的锅贴，甜糯绵密的赤豆糊，还有老砂锅、油墩子，各种地道小吃散落在街巷的两旁，食物升腾起的白雾把秋天的清冷一点点的融化。有空不妨挑一个秋风淡淡的午后，到大西路上走一走，踩一踩满地的梧桐落叶，尝一尝地道的镇江味道，读懂这条老街藏在秋天里的故事。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正是出门远行的好时节。现实当中，我们或许被工作琐事所牵绊，但是啊，通过阅读

咱们就可以开启一场心灵的秋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于阿来的《具有风的旷野》，这是一本自然行走随笔集，作者行走山野大地，记录旷野秋风、草木生灵，记录路上遇见的风土人情。书中呢，既有辽阔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也有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思考。读这本书，仿佛跟着文字奔赴山野，感受秋风拂过大地，感受天地辽阔，不必奔赴远方，翻开书页就可以暂时脱离城市的喧嚣，释放内心的压力，找回松弛自在的状态。在忙碌的秋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跟随文字来感受旷野当中的秋风。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而飞，
1: 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最近我们推出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将在今天到达终点，最终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9年。和内地歌坛的群角飞扬形成鲜明对比，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和前几年一样，缺少让人兴奋的点。没有优秀原创人才和作品的情况呢，导致了重唱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歌曲成了一种潮流。莫文蔚重唱了《冷雨》，张柏芝重唱了《留给最爱的说话》，梁汉文重唱了《六月天》《细水长流》。而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份， Beyond 乐队表示，在十二月的演唱会过后，三个人一起的活动将休止，意味着他们将做一段时间的拆伙。而在年底十二月份，黎明在他的歌唱的最后一场返场时段，公开宣布不再参加香港乐坛的颁奖礼，也不再领取香港本地的乐坛奖项。那一年的香港歌坛整个感觉有一些沉寂，或许他在静静等待一个人的成长。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站立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3: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几天很多人的朋友圈被同一条消息刷了屏，9月1号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在北京去世，终年57岁。那个穿着海魂衫抱着吉他在中国香港红磡唱钟鼓楼的少年走了。有些人的离开像一扇门被关上，可门的背后的声音反而更响。让我们从钟鼓楼出发。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这几天这句歌词被无数的人翻出来，配上何勇年轻时的照片，配上一句走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乡愁，只觉得三弦一响，老北京的胡同就活了。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

这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选自1994年的首张专辑《垃圾场》，又叫《麒麟日记》。三弦跟电吉他缠绕前行，把市井日常变成温柔的歌。那年他拿了年度十大金曲，如今再听每一句都像是在告别。如果说《钟鼓楼》是何勇心里柔软的一块，这张《垃圾场》的整个专辑就是他锋利的一角。专辑原名《麒麟日记》，麒麟也是传说当中的瑞兽，日记是一个人的私语。他把90年代都市的焦灼、欲望和荒诞一股脑都灌进了整张唱片里。有人说他愤怒，但是愤怒底下是一个年轻人对世界认真的打量。张楚后来评价他说，特别真挚，但也过于执着，真挚到不会转弯，执着到把自己烧成了灰。奇怪的是，这张愤怒的专辑里有一首《钟鼓楼》那样的温柔的歌。而何勇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一边骂着这个世界，一边在爱着这个世界。是来自何勇在专辑当中的《踏步》。

这是来自何勇的《踏步》，选自垃圾场专辑，这也是何勇唯一一张正式专辑，是80年代以来作品和生活的总整理。当年的魔岩三杰，三个完全不同的灵魂，何勇是一团火，张楚是一杆不肯灭的灯。他的话不多，采访里常常沉默半天才蹦出一句让人愣住的话。90年代初，张楚从西安来到北京，在出租屋里写《姐姐》。这首歌没有愤怒的嘶吼，甚至没有摇滚所谓常见的轰鸣，它只是安安静静地讲了一个少年的故事。这是来自张楚的《姐姐》。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选自《黑梦》专辑。一连串形容词组成的歌词，在华语乐坛变成孤立。工业感的节拍里，窦唯的声音冰冷、克制，每一锤都砸在当下。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春天，街上流行下海和成功，爱情被唱成买卖，连孤独都需要羞愧的事情。张楚在这个时候出了第二张专辑，名字就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站在春天的街头，看着一对对情侣走过，用一种近乎调皮的认真唱出那一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车已经排起了长龙，小轿车、大货车、电动车一辆挨着一辆，喇叭按得此起彼伏。船靠稳，跳板搭好，引渡的师傅们穿着反光背心在船头挥手，车就一辆接一辆地开上船来，甲板停得满满当当，车头齐刷刷朝着江面。车停好，人从车里下来，走到栏杆边站着，船一开，风就灌进领口，凉得人一激灵。发动机在脚下闷闷地响，江面被推开两条白浪，一群江鸥吹着船尾飞，也不怕人，绕两圈又落回水里。船到了江心，往回看，镇江的楼远了；往前看，扬州的岸还隔着水。江面宽得很，天和水连在一起，船像在秋天里慢慢走。虽是秋天，江上一点儿也不冷清，渡船一班接着一班，刚靠岸有鸣笛起航，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隔着水传来，一声应着一声，风把秋天吹在江上，船把人和车渡到对岸。

人文故事，走一走便能够读懂一江碧水的过往。江岸尽头，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守望大江。傍晚，落日缓缓下沉，把江面染成温暖的流金色。晚霞漫过滔滔江水，灯塔的轮廓在暮色里愈发的温柔。江涛声声，伴着远处船只的鸣笛，构成了镇江独有的秋日交响。来往的游人驻足江边，看落日沉入江面，看晚霞铺满天空，在城市的江边收获一场不慌不忙的秋日黄昏。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一江风月之间，趁着国庆假期，不妨来江堤走一走，感受长江岸边独有的江南秋韵。

它只是悄悄地抽出浅绿的枝叶，静静地伫立在街角路旁，融入一城烟火。盛夏烈日灼灼，它默默地舒展枝叶，撑起一方清凉，温柔地守护往来的行人。当秋风渐起，世间的繁花次第落幕，栾树便悠悠地开启专属的盛景。先是满树碎金般的繁花缀满枝头，星星点点熠熠生辉，花期过后，粉嫩的果实簇拥成团，高高的悬挂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温柔地点亮镇江的秋日街巷。世间草木大多迎春绽放，烛光而生，唯独栾树独守秋光，静送秋来。它不与春争艳，不与夏争凉，沉默生长，静待秋至，温柔盛放，也从容地落幕。金秋国庆，风染层林，最美的秋景正温柔地绽放在镇江的滨水路。岁岁栾树黄，年年秋风起，这满街温柔的栾树就是镇江秋天最动人的落款，也是这座小城最安静最治愈的秋日篇章。愿我们在这个温柔的金秋时节，不负清风，不负秋色，在镇江的烟火秋光里收获所有的温柔与圆满。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片土地都有专属的声音密码，那些流传至今

的地方歌曲是一代代人对家乡的深情告白，也是地域文化最鲜活的载体。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循着这些经典旋律，跨越山川湖海，从黄土高原的民歌到江南水乡的小调，再到边疆草原的牧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域的音乐风情。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先从山西的经典旋律开启这场音乐之旅。人说山西好风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在听我们中国的一些经典的地方歌曲，我们先从山西开始听起。我们听到了新疆，我们听到了江苏，听到了四川。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去美丽的陕北，感受一下信天游的豪迈。

这是李娜演唱的《信天游》，将陕北的黄土风情演绎的荡气回肠。《信天游》作为陕北民歌的核心形式，曲调高亢悠长，就像是黄土高原般辽阔苍茫。这首歌生于80年代，融合了民间音乐和流行元素，让传统的《信天游》走进了更多年轻人的视野，也让陕北的音乐文化被更多的人熟知。接下来我们要奔赴内蒙古来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吴彦泽的原唱。

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以湖北洪湖为背景，创作旋律婉转悠扬，歌词描绘了洪湖的水乡美景和当地人民的生活，既有着民间音乐的质朴，又兼具着艺术歌曲的细腻，成为了湖北民歌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从山西的黄土高原，到湖北的洪湖之畔，从辽东的桃花林到内蒙古的大草原，我觉得这些地方歌曲就像是一幅幅音乐画卷，展现了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它或许旋律不同，风格各异，但都承载了对家乡的热爱，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力量。希望今天的这些旋律能够让你对各地的文化风情能够多一份喜欢。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一梦醒来，窗外已是飞花轻舞，落叶如雪，所有的思绪都转换成深刻的怀念，被不请自来的萧瑟悄然掩埋，唇角上扬，拈花微笑，寂静里聆听，有发丝随着落叶在风中凋落，碎裂的声音拂过额头、心间，又被我仔细收剪、调色，放置于文字里燃烧，恰似人间又一季烟火，明亮而温暖。

我们常常疑惑，为何人生的灰暗时刻里，不断自我打气，一定要快乐，要振作起来，结果没有多大用处。为何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或许我们缺的不是加油打气，而是平静的能力。只有平静，才能接得住人生里那些猝不及防砸过来的坏情绪和糟糕透了的境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认识他那年，我如年轻的桃花一般，穿过光阴的帷幔，他就站在我面前，对着我笑容满面，让人误以为爱了就会是永远。这许多年，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听一样的风，淋一样的雨，看一样的日出，在人潮拥挤的街头无数次的擦肩，却从未真的见过面。原来所谓的爱，也只是一场情深缘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不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忘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人情中的世故冷暖，尘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割舍。流年是一首涓涓不息无字的歌，一向流淌在心田，那人那些事总是惦念不忘，还有或许那些情感总是难以割舍。

错过的风景总是难以忘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些情虽然短暂，却已然走过心间；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总以为不再想起，就不再染相思；总以为不再念起，就不会再有忧伤；总以为放不下所有，却会在眼泪掉下时转身离开，或者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身就是永久。

天长地久的期许，岁月中的一地阑珊再也无法拾起。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叫曲终人散。

只有回不去的过去，没有过不完的当下。伤划在心底，痛过了，终会结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比想象中的要坚强。手中的花茶寂寥无声，只留一手的余温。经历过后再想起，那些以前唱过的歌依然飘荡在心里，以前爱过的人却再也提不起恨。遇到了莫问是缘是劫，爱过了别问缘深缘浅，珍惜了便是永久，在心中留一茎浅香给彼此，若一起便是温暖。欢迎收听小庆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秋风一到镇江，首先温柔起来的往往不是金山焦山的江景，而是藏在老城之间的街巷，比如金鸡路。这条不长的老街装着镇江几代人的旧时光。岁月轮转，季节变换，金鸡路总是和老洋房的屋顶、斑驳的墙面一起静静地守着岁月。街坊邻里在路上遇见，随口寒暄几句，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踩着落叶追逐嬉闹，老式自行车叮铃铃穿过街巷，是独属于镇江老城的烟火回响。时光慢慢向前走，城市不断更新，很多老街渐渐变了模样，而金鸡路保留下来的是镇江人心里柔软的乡愁。秋日走在这里，触摸老建筑的纹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

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的需要为公平

0: 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3: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2: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3: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2: 原来秋不是凋零，
3: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2: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3: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2: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4: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杉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日子得要拼命地往前赶，生怕落后半步，但是水杉却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季节就过什么季节的日子。红透了，风吹过来，叶子呢就落进水里，顺着波纹飘，顺其自然的感觉。所以找一个好天气，去金山湖边吹吹风吧，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看这一些红透了的水杉，听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秋天很短，千万别错过了。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藏在镇江老城内、可以登高祈福、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来徒步的路线。起点是从福寿巷开始，拾级而上，就能直达宝盖山体育公园。到了山顶，就可以欣赏到咱们镇江的美丽秋色啦。福寿巷是一条100多米的老巷子，入口就在金鸡路和博仙路的交汇处，原名牌坊巷，因为附近曾有一座福寿庵，就被改名为了福寿巷。这个巷名里藏着老镇江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有福有寿。秋天走进福寿巷，会感觉格外舒服。两侧的老屋旁边长着小树，这个季节里枝叶已经半黄，阳光穿过树梢，在青石板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踏入巷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精心装点过，墙上画的是福，地上写的是福，连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也是福字灯笼。再往前走几步，还能遇见一面财神爷的墙绘，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巷子深处住着很多人家，其中有一户非常浪漫，主人把门口打理成了一个小花园，花花草草爬满了墙头，还放了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让这条充满传统祝福的巷子又多了一丝清新的生活气息。出了巷子，踩着石阶慢慢往上走，我们的秋日登高之旅也就开始了。宝盖山体育公园就在上面，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指点，这条秘密通道可能很难被发现哦。秋日山林依旧绿意浓郁，掺杂着提前泛黄的树叶，秋风穿过树冠，送来清爽草木香。站在观景大露台放眼望去，整座镇江老城在眼前铺开，错落的灰瓦屋顶层层叠叠，远处云台阁静静矗立着，天晴的时候还能望见长江淡淡的波光。这里平时会有不少本地市民结伴登山，有的人沿着环形步道慢慢散步，有的人会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还有年轻人会在山顶的篮球场打球。不用长途跋涉，站在这里就能感受镇江这座城市山林的美。从福寿巷踏着秋意启程，怀揣一份福寿期许，登顶宝盖山，欣赏一程秋日风光。这条短短的徒步线路有老城故事，也有山野清风，登高纳福，很适合国庆节来这里慢慢闲逛哦。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三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从白露到霜降，整个的秋天跨度非常的长，气温呢起伏也很大，昼夜温差非常的明显。很多人啊，换季容易感冒，皮肤干燥，睡眠紊乱。顺应季节，居家调养，守护全家的健康。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秋天好好过》。这本书啊，专门围绕秋天的养生展开，面向普通的家庭读者，分为饮食、起居、运动、皮肤养护，还有家庭老少不同的人群调养板块，兼顾老人孩子的秋天养护要点。书里啊，有很多简单居家的可以操作的小方法，没有晦涩的理论，内容呢非常贴近咱们的现实生活。秋风阵阵，翻开这本书，学习适合全家的换季养护方法，安稳地度过多变的秋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经

0: 这样不是挺浪漫的？
1: 你还是不相信我。
0: 你误会了，不是不相信，是我在等，等你愿意跟我同舟共济的那一天。
1: 我会好好领悟你的话。

0: 你平时每天都喝点吗？
1: 没有每天都喝点，就高兴的时候想喝点，不高兴的时候也想喝点，很忙的时候想喝点，就不忙的时候我也想喝点。
0: 好羡慕你啊。
2: 审计组紧锣密鼓地审核各项资料，陈家园也加入了进来。早上，王磊在会议室里叮嘱同事们：“
3: 大家一定还是要认真仔细啊！几句话就能断人生死，既要鸡蛋里挑骨头，又要小心翼翼，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好人，明白？”“
0: 明白。”
3: 主任，哎，所有材料基本都审核完了。
4: 有什么进展？
3: 有个姓麦的经理，把客户的2000万存款，偷偷通过一家叫亚洲九岁金融的公司放了高利贷。
5: 感觉挺大啊，还有吗？
2: 王磊递来一份《俊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介绍及主要财务指标》的文件。
3: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牵扯到远州信托和俊龙集团。这个产品从储户那里募集了10几亿，从资料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申请材料写得很详实，上市过程也顺利完成了。但是融资表面上是用于俊龙集团长滩酒店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开发和建设，但经不住细查，初始的审核资料就有问题，抵押的土地价值明显被高估，土地出让合同都是后补的，资金到位以后被尽数挪作他用，用于偿还贷款和土地工程建设款。
5: 所有经手人都有记录吗？
3: 有，主要负责人是支行副行长苏建仁和兼任滨江支行长赵辉。
2: 正翻着资料的苗彻愣了一下。
5: 负责人到底是因为失察还是因为渎职？有什么证据吗？
3: 暂时没有。
5: 那就先查一下个人收支有没有大笔款项的出入，如果有的话把证据找出来。
3: 是。
2: 一旁的陈家园也有些担心起来，他刚想出去，苗彻就严肃地提醒大家：
5: 各位，很多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不管对方是谁，彻查。辛苦了，
6: 主任，你辛苦。
2: 陈家园借机到打印室偷偷打电话给苏建仁。
7: 喂，
8: 喂，爸，俊龙集团融资的信托产品被揪出来了，
7: 这么快？
8: 啊，我还听到了你跟赵辉的名字。
7: 啊？我跟你说，儿子。你就尽管装疯卖傻，你可千万不能卷进来，听到没有？
8: 哦，
7: 以后不要在行里给我打电话，有监控。
8: 啊，好，知道了。
2: 办公室里，苏建仁忐忑不安地拨打赵辉的手机，却久久无人接听。

0: 陈家园刚走出打印室，就看到苗彻和王磊。
1: 陈家园，主任，这位是新来的同事陈家园。
2: 哦，
3: 苗主任您好。
2: 哎，您好，苗彻。是顾航介绍过来的是吧？
1: 小伙子很能吃苦，昨晚加班到最后一个走。
2: 挺好，挺好。多运动运动，保证睡眠，要不然怎么吃苦啊？
1: 放轻松。
4: 吃吃。
0: 下午，陶无忌、胡月和刘展成他们又来到村头找大茂叔。
5: 经理，
6: 我有局。
0: 大茂叔他们正在下棋。陶无忌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6: 没走了，你再不拱足。
7: 大茂叔，大茂叔，您先别激动，我真的把果品公司的负责人带过来了。
8: 我没激动啊，你来了我走，这不是挺合适吗？
7: 大茂叔，您相信我，我真没骗你。
8: 我相信你，我相信个鬼啊我。
0: 一旁果品公司的总经理掏出名片递给了大茂叔。
9: 大茂叔，
10: 你好，那我是果品公司的，我叫赵明德。
9: 哦，
10: 来，那个问一下，哪位是孙主任？
6: 我是。
8: 是极乐品。
6: 哎，你好，
9: 叫赵明德。
6: 哎，
8: 公司总经理。
9: 去年呢，我们就考察过你们进味香的那个果园。说实话，你们的葡萄品种好，
10: 糖分高，但是就是卖相不怎么，所以啊，价格一直卖不上去。
6: 那
8: 不是您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0: 是小涛前两天的找到我，小伙子挺有韧劲的，拿了一整叠的资料过来说服我。那今天我过来呢，也答应他了。只要你们把葡萄的品相提升上去，我保证到时候我全部收购。
9: 真的？
6: 哎呦，赵总，那要是这样就太感谢您了。你哎，你别说了。哎，这样，赵总，我先带您去看看我们的果园，参观一下，好不好？
8: 不是，来来，哎，你陪着。
10: 行。
8: 哎呀，这说的比唱的好听啊！现在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7: 大茂叔，这如果有了这个遮雨棚吧，如果有了这个遮雨棚，它确实品相能好个大半。
8: 不是你说的轻巧，我要整一个大棚全整下来，那不得花好几万啊？我得卖多少葡萄才能把这个钱卖出来？哎
11: 呀，巧了巧了，大茂叔，我们银行有钱啊，手机银行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特别方便。
8: 别跟我说你那手机银行了，我上回鼓捣了半天，我就没看懂，那字儿都跟蚂蚁爬似的。再说了，有钱花，没钱可以不花。反正是，我是不带，啊。你们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你们当去。不跟你们一般。

0: 这个秋天，正将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郊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度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0: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1: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0: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嗨，各位好，我是易小潮。这个秋天，镇江的栾树悄悄惊艳了整座小城。最近的朋友圈短视频里满是滨水路栾树的秋日盛景。说来也奇妙，这条路我每天途经无数次，从来没有认真地留意过路边寻常的树木风光。那一刻忽然懂得，原来最美的风景从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朝夕生活的家乡。栾树是最懂秋日的树，也是最沉静的树，它从不爱争抢春夏的风光。春天万物复苏，繁花盛开，它只是悄悄地抽出浅绿的枝叶，静静地伫立在街角路旁，融入一城烟火。盛夏烈日灼灼，它默默地舒展枝叶，撑起一方清凉，温柔地守护往来的行人。当秋风渐起，世间的繁花次第落幕，栾树便悠悠地开启专属的盛景。先是满树碎金般的繁花缀满枝头，星星点点熠熠生辉，花期过后，粉嫩的果实簇拥成团，高高的悬挂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温柔地点亮镇江的秋日街巷。世间草木大多迎春绽放，烛光而生，唯独栾树独守秋光，静送秋来。它不与春争艳，不与夏争凉，沉默生长，静待秋至，温柔盛放，也从容的落幕。金秋国庆，风染层林，最美的秋景正温柔地绽放在镇江的滨水路。岁岁栾树黄，年年秋风起，这满街温柔的栾树就是镇江秋天最动人的落款，也是这座小城最安静最治愈的秋日篇章。愿我们在这个温柔的金秋时节，不负清风，不负秋色，在镇江的烟火秋光里，收获所有的温柔与圆满。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各位好，我是周浩，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探访初秋的焦山。秋日的焦山如同长江里一块浮动的香芋，渡船靠岸，最先迎接你的不是山，是风，裹着桂花香的风，从林间漫过来，甜而不腻，清而不冷。焦山有桂花千余株，花开时香飘十里，令人沉醉。别峰庵的天井里，那棵400多年的桂花古树依旧静静伫立。当年郑板桥在此读书时写下的那句“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此刻仿佛就在耳边回响。登高望去，长江浩荡，船只如梭，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汽，也带着桂花的幽香。那一刻你会觉得焦山的美不在山高，不在水阔，而在这份藏在草木间的从容。镇江的秋天很短，桂花开得更短，不妨趁着香气刚刚绽放，来焦山走一走，让江风吹一吹，把秋天的香甜装进心里。

有一篇散文啊，入选过中小学的课本的读者。今天给你分享的就是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这本书呢，集结了史铁生多篇经典散文，同名篇目《秋天的怀念》，写母子之间深沉无言的爱、病痛、遗憾、思念交织在秋天这个背景之下。文字平淡克制，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除了怀念亲情，书中也探讨了苦难，接纳了命运，热爱咱们的生活。秋天会有草木凋零，但生命依然蕴藏力量。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正在成长的孩子，都适合读一读这本书，学会珍惜身边陪伴我们的人，坦然面对人生当中的失去和遗憾。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片土地都有专属的声音密码，那些流传至今的地方歌曲是一代代人对家乡的深情告白，也是地域文化最鲜活的载体。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循着这些经典旋律，跨越山川湖海，从黄土高原的民歌到江南水乡的小调，再到边疆草原的牧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域的音乐风情。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先从山西的经典旋律开启这场音乐之旅。人说山西好风

1980年，这首歌的词作者赴辽宁丹东边防部队采风，河口漫山的桃花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就此诞生。歌曲从民间音调当中提炼旋律，将边防战士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和平的期盼融进了桃树倒映在明净的水。

面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的唯美画面里。1984年，蒋大为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他迅速地红遍了大江南北，还斩获了1987年全国青年最喜爱的歌一等奖。这首歌唱出的是所有的人对故乡美景与安宁生活的向往。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江南，来邂逅太湖边的温柔旋律，来自于陈桂兰的《太湖美》。在1987年，任红举作词，龙飞作曲的这首歌问世，这是极具代表性的我们江南的艺术歌曲，旋律婉转清澈，就像太湖的水波一般灵动。歌词也描绘了太湖的水色、鱼米和人文，将江南水乡的秀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江南地区的经典之作，他用音乐勾勒出了江南特有的温婉气质。我们来听陈桂兰的这首《太湖美》。

好马溜溜的身上一朵溜溜的云，直白的浪漫的歌词搭配着奔放又柔情的藏族民歌的旋律，让它成为了中国民歌走向世界的代表。这首跨越地域和民歌的情歌，至今仍然被无数人传唱，足见民族音乐的魅力。接下来聆听新疆的风情，打板城的姑娘来自于王洛宾的一首歌曲《

是来自于王洛宾的一首歌，叫做《打板城的姑娘》。当时的王洛宾在西北采风的时候，从维吾尔族的民歌当中改编创作了这首歌，轻快的节奏搭配朗朗上口的歌词，它里面写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漂亮，把新疆的风土人情都唱得鲜活有趣。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一生致力于整理改编西北的民间音乐，让边疆的旋律被更多的人听见。这首《打板城的姑娘》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江南来。

0: 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在听我们中国的一些经典的地方歌曲，我们先从山西开始听起。我们听到了新疆，我们听到了江苏，听到了四川。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去美丽的陕北，感受一下信天游的豪迈。

这是李娜演唱的《信天游》，将陕北的黄土风情演绎的荡气回肠。信天游作为陕北民歌的核心形式，曲调高亢悠长，就像是黄土高原般辽阔苍茫。这首歌生于80年代，融合了民间音乐和流行元素，让传统的信天游走进了更多年轻人的视野，也让陕北的音乐文化被更多的人熟知。接下来我们要奔赴内蒙古来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吴彦泽的原唱。

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以湖北洪湖为背景创作，旋律婉转悠扬，歌词描绘了洪湖的水乡美景和当地人民的生活，既有着民间音乐的质朴，又兼具着艺术歌曲的细腻，成为了湖北民歌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从山西的黄土高原到湖北的洪湖之畔，从辽东的桃花林到内蒙古的大草原，我觉得这些地方歌曲就像是一幅幅音乐画卷，展现了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它或许旋律不同，风格各异，但都承载了对家乡的热爱，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力量。希望今天的这些旋律能够让你对各地的文化风情能够多一份喜欢。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4: Let's go。
3: James Brown, Vito Vito.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几天很多人的朋友圈被同一条消息刷了屏，9月1号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在北京去世，终年57岁。那个穿着海魂衫抱着吉他在中国香港红磡唱钟鼓楼的少年走了。有些人的离开像一扇门被关上，可门的背后的声音反而更里面，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这几天这句歌词被无数的钟鼓楼

瑞兽，日记是一个人的私语，他把九十年代都市的一股脑都灌进了整张唱片里。有人说他愤怒，但是愤怒底下是一个年轻人对世界认真的打量。张楚后来评价他说，特别真挚，但也过于执着，真挚到不会转弯，执着到把自己烧成了灰。奇怪的是，这张愤怒的专辑里有一首《钟鼓楼》那样的温柔的歌。而何勇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一边骂着这个世界，一边在爱着这个世界。是来自何勇在专辑当中的《踏步》。

这是来自何勇的《踏步》，选自垃圾场专辑，这也是何勇唯一一张正式专辑，是80年代以来作品和生活的总整理。当年的魔岩三杰，三个完全不同的灵魂，何勇是一团火，张楚是一杆不肯灭的灯。他的话不多，采访里常常沉默半天才蹦出一句让人愣住的话。90年代初，张楚从西安来到北京，在出租屋里写《姐姐》。这首歌没有愤怒的嘶吼，甚至没有摇滚所谓常见的轰鸣，它只是安安静静地讲了一个少年的故事。这是来自张楚的《姐姐》。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选自《黑梦》专辑。一连串形容词组成的歌词，在华语乐坛变成孤立。工业感的节拍里，窦唯的声音冰冷克制，每一锤都砸在当下。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春天，街上流行下海和成功，爱情被唱成买卖，连孤独都需要羞愧的事情。张楚在这个时候出了第二张专辑，名字就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站在春天的街头，看着一对对情侣走过，用一种近乎调皮的认真唱出那一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时间回到1994年的冬天，12月17号，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何勇、窦唯、张楚加上嘉宾唐朝乐队，那一年近万名观众几乎全程站着嘶吼流泪，把手举过头顶，3个半小时，中国摇滚史上前无狗人后无来者的3个半小时。唐朝在唱《梦回唐朝》的时候全场疯狂，是来自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

首张同名专辑。丁武高亢的嗓音铺开盛唐画卷，而金属乐里柔情古筝与诗词。可惜1995年贝斯手张炬车祸离世，唐朝乐队也由盛转衰。说到那个年代，绕不开黑豹。1987年，几个年轻人组建了这支乐队，主唱叫窦唯。无地自容的那首歌前奏一响，那几声贝斯能够让整条街的人回头。那些年，这首歌从北京的大院唱到南方的歌厅，是无数人的摇滚启蒙。后来窦唯离开黑豹去做更加自我的音乐，黑豹也换了主唱，继续唱了很多年，直到现在，乐队和主唱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但是无地自容一直在那儿。

这是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选择1991年首张专辑《黑豹》，多为时期的代表作。硬朗的节奏，漂亮的吉他 solo， 让它成为了华语摇滚传唱度最高的金曲之一。要讲那个年代，还得从更早说起。北京工人体育场一场百名歌星的演唱会上，一个穿着军装、裤脚卷得一边高一边低的年轻人走上台，吼出了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那是1986年的5月，全场先是安静，然后是炸雷般的掌声。那一年崔健29岁，中国摇滚乐在这一声嘶吼中诞生。其实在他之前不是没有人唱过摇滚，但一无所有第一次让摇滚长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歌词里全是对中国的日子、中国的路、中国人想说又张不开嘴的憋闷。从那天起，摇滚不再是谁的舶来品，是我们自己的声音。10年后，魔岩三杰站上了红磡的舞台，那声嘶吼是这一切的起点。是来自崔健的《一无所有》。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7: 回忆往昔，
18: 重温经典，
17: 岁月流

0: 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最近我们推出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将在今天到达终点，最终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9年。和内地歌坛的群角飞扬形成鲜明对比，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和前几年一样，缺少让人兴奋的点。没有优秀原创人才和作品的情况呢，导致了重唱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歌曲成了一种潮流。莫文蔚重唱了《冷雨》，张柏芝重唱了《留给最爱的说话》，梁汉文重唱了《六月天》《细水长流》。而在那一年的11月份， Beyond 乐队表示，在12月的演唱会过后，三个人一起的活动将休止，意味着他们将做一段时间的拆伙。而在年底12月份，黎明在他的歌唱的最后一场返场时段，公开宣布不再参加香港乐坛的颁奖礼，也不再领取香港本地的乐坛奖项。那一年的香港歌坛整个感觉有一些沉寂，或许他在静静等待一个人的成长。

多年以来，华语流行音乐人想要打开欧美流行音乐大门的尝试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之前虽然有像唐朝乐队、朱哲琴等等歌手和乐队的瞬间光彩，但终究只是那么一瞬间。但是1999年，李玟的全新英文专辑《Just No Other Way》正式吹响了华人歌手进军国际市场的号角。一曲《Before I Fall in Love》成为好莱坞大片《落跑新娘》的主题曲。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一梦醒来，窗外已是飞花轻舞，落叶如雪，所有的思绪都转换成深刻的怀念，被不请自来的萧瑟悄然掩埋，唇角上扬，拈花微笑，寂静里聆听，有发丝随着落叶在风中凋落，碎裂的声音拂过额头、心间，又被我仔细收剪、调色，放置于文字里燃烧，恰似人间又一季烟火，明亮而温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爱着的季节，爱着的人，爱着的草木山河，爱着的悲喜冷暖，爱着的烟火旷味，终究有一天要随着岁月沉寂，只是那个时机未到，所以我们也只是静静地铺开了一页纸，并不急着书写那个关于故事的所谓结尾。但是我们一定要提前反复地练习，等风月丰盈了草木，等光阴壮美了山河，等一场旧梦即将尘缘。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清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写过太多风花雪月的缠绵，听过太多天长地久的期许，岁月中的一地阑珊再也无法拾起。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叫曲终人散。

只有回不去的过去，没有过不完的当下。伤划在心底，痛过了，终会结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比想象中的要坚强。手中的花茶寂寥无声，只留一手的余温。经历过后再想起，那些以前唱过的歌依然飘荡在心里，以前爱过的人却再也提不起恨。遇到了莫问是缘是劫，爱过了别问缘深缘浅，珍惜了便是永久，在心中留一茎浅香给彼此，若一起便是温暖。欢迎收听小静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得到你真正想要得到的。
1: 但愿吧。
2: 傍晚，齐天佑在院子里备课，齐国胜不声不响地走到他身边。
3: 爸，有事吗？
2: 齐国胜把一把车钥匙放到齐天佑的手里，齐天佑惊讶地发现，这竟然是自己越野吉普的那把车钥匙。
3: 这是什么意思？
4: 肖楠说，你这车在哪儿卖的就在哪儿取，他给买回来了。
3: 这你怎么能接受呢？这
4: 肖楠说，莫文特别喜欢这辆车。你琢磨琢磨吧，别看他说话那么硬气。
2: 齐国胜背着手回屋去了，齐天佑手抓着车钥匙，陷入了沉思。晚上，齐天佐抱着手碟，坐在院子里发呆。屋里，齐国胜和齐天佑、齐天围坐在茶几前。
4: 咱们老齐家现在是四个光棍，一个老光棍带仨小光棍，我出门都觉着丢人。
3: 爸，那你说怎么办呀？
4: 让你二哥复婚。
5: 这已经说了多少回了？

0: 怎么又冒出这个想法来了呢？
1: 二嫂，我不是帮你把车都买了。
2: 对呀，花钱帮你赎回来的。
0: 你看你们，哎呀，那给我买车，那怎么老是把情感跟经济建立在一起呢？不是这样的，我很感恩肖楠，我们也有感情。
2: 那你就复婚嘛。
0: 不是，你别着急呀，爸，我不想再老生常谈了。那干嘛非得要在一起呢？现在我们都管孩子，偶尔在一起吃个饭，不是挺好的吗？如果结了婚，我们又会发生新的问题，何必呢？人不能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啊。
2: 怎么就不能呢？
0: 那就是跌倒三次，
2: 那又怎么样？
0: 疼啊。这样好不好？你看齐天、天佐他们，啊，一个长得漂亮，一个有财富，啊，还有大把的闲时间，一个懂得照顾女孩，啊，一个呢，懂得更照顾女孩。你们把注意力啊，先放在他们俩身上，先攻克他们，一个一个来，我到时候再说，你看行不行？
1: 爸，我看你还是先管管大哥吧。抱着憨憨在院子里坐一宿了。
3: 齐国胜头昏脑胀，哪里还有心思去管齐天佐？就让他在院子里一个人自己坐着去吧。齐天佐再次来到海边的礁石上，他拨通了叶敏仪的手机。
4: 喂，怎么了？
5: 别。临走之前，我欠你一个礼物。
3: 下午，肖楠硬拉着叶敏仪走进了一家大酒店。
6: 为什么要来这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你这一路都跟我说到了，我就知道了。哎，还有，为什么我这戒指你要让我装着啊？嘘。
3: 大厅的门被拉开了，齐天佐西装革履站在舞台上。身后悬挂的横幅分外醒目，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齐天佑父子以及齐国胜、齐天和梁大威分坐在 T 台的两侧。肖楠把惊诧不已的叶敏仪推到了 T 台上，面对着齐天佐。
5: 没有提前通知你，主要还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吧。咱们俩结婚没有一个好的仪式感。分开，就好好办一下吧。当然，你要是不愿意的话，可以随时离开。
4: 我愿意。
3: 叶敏仪平静地走到齐天佐的面前，任由他拂去自己脸颊上纷乱的头发。

0: 让大家失望了。
1: 我愿陪伴你一起成长。
2: 齐天佐向梁大威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因为你，
0: 我跟敏仪呢，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只可惜没能走到最后。还记得当时我俩结婚的时候，家里布置的真的挺喜庆的，但我还是觉得欠敏仪的。虽然我俩分开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给你久违的仪式感，少留些遗憾。
3: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但我还是很感动。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很大的责任在我。你别看我平常大大咧咧的，但是我心里是一个特别脆弱、很缺乏安全感的人。也是因为我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一直把你看得太紧了，让你受累了。

0: 苦的一个一个地吃着小龙虾，过往的温馨和恩爱让他暗自垂泪。齐天佐回到店里，他坐在院子里黯然神伤，任凭冰冷的雨水打在他的身上和脸上。权威走了过来。
1: 哎，您够了吗？差不多得了，别到时候感冒发烧影响了晚上的宴会，我可得扣你奖金啊。
0: 齐天佐依旧呆呆地坐在雨中，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发现新生物的人。

与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新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一，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新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二，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

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牧师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三、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新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牧师的 DNA， 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牧师，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新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蝽，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新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蝽时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蝽的气味熏得吐出来。四、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牧师有严格的寄主专一性，为了记录他们吃什么植物，罗新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牧师，他剪下他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又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新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捕，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牧师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牧师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牧师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一天下来，罗新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新宇通常用牧师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他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牧师，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他命名。有一种牧师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牧师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新宇为他命名孙氏牧师。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罗新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禅稿集上发现的一种牧师，看他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牧师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牧师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回到实验室，罗新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禅稿级牧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牧师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禅稿级牧师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三个物种，罗新宇为它增添了第四种。公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新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李轩坤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
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蝇科昆虫转向了风虻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古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古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新宇一样，李轩坤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到澳洲研究风虻，李轩坤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风虻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坤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1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坤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风虻，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风虻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坤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为他命了名。还有一次，李轩坤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风虻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风虻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风虻，那个开心惊喜。把风虻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

0: 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话淡淡的，聊天中收到好的是常态，那就算了，是口头语。社交淡淡的，维护关系靠缘分，社交沟通靠漂流瓶，一点淡淡的感情维系就好。恋爱淡淡的，谈也行不谈也行，一个人也能过。继发疯文学之后，淡学和淡人成为新的网络热词，淡淡综合症相关话题更是时常的登上网络热搜，引发广大网友们的热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是淡学，为什么淡淡综合症成了当代年轻人中常见而流行的精神状态。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所谓淡学，可以简单概括为无论面对什么事情都保持情绪平淡，不发怒不发疯，对过程浅尝辄止，对结果都可以无所谓，让一切都淡淡的，甚至成为了一种人生宣言。职场里有很多淡人，他们淡淡的活着，展现出一种既非积极进取也不消极怠工的态度，被形象的描述为躺又躺不平，摆又摆不烂，不参与内卷，也无畏升职加薪。面对这些外界刺激，淡人们仿佛内心早已建立了一道坚固的屏障，这些波动都无法触及他们的情绪深处，对任何形式的赞誉或责备也能泰然处之。因为对于一个淡人来说，并非每一场工作上的冲突都值得投入情感，不是每一次的压力都需以紧张回应。 淡学的拥趸更强调随遇而安的生活哲

去，接受生活的平淡无奇，不会过分渴求刺激和变化，在日复一日的琐事当中维持住自己基本的生存动机。若非必要，他们不会进入一段关系，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是不争取、不勉强、不挽留。面对感情生活里一些令人抓马的狗血桥段，还能表现得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很多人公认的作为一个淡人的必修课。有观点将淡学流行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年轻人面对的各种压力，如学业、工作、人际关系等等。从这个角度上看，选择精神减负、欲望极简是淡人们舒缓压力、消解内耗、积蓄能量的自我疗愈之方。而很多年轻人主动成为淡人，实际上是希望选择一种生活态度，降低期望来保护自己免受情绪上的伤害，通过调整自身的阈值，塑造一个稳定平和的精神世界，以淡定的态度来应对可能碰到的种种不确定性。淡学听起来很安逸，但也并非年轻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全，因为淡淡本身就是个难以言说又难以界定的状态，而且每个淡人纵然有共性特征，却拥有迥然不同的品质、性格和动机。有人担心淡学可能反映出一种社会逃避的倾向。在社会学概论当中，作者提到，当个体面临无法应对的社会压力的时候，可能会选择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寻求内心的平静。然而这种逃避行为可能导致社会功能的退化，甚至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而在文化心理学者看来，当个体无法适应或者认同主流文化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文化失调，进而引发心理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过度追求淡可能意味着他们与主流文化或社会期望产生了疏离感。淡学所倡导的淡然态度可能导致个体在情感表达上的抑制。情感表达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同时也能够帮助个体有效地处理内心冲突。然而当个体过度追求淡，刻意压抑或忽视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情感表达受阻，从而增加了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的风险。这种情感抑制可能会导致情感的疏离和沟通障碍，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功能。淡学所蕴含的对生活平淡化的追求，可能会引发个体

0: 从上班起我就经常喝咖啡，如果你需要一杯咖啡，
1: 全线告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我们常夸一个地方有文化，就叫做书香门第。那你有没有想过，书香到底是什么香呢？其实书香呀，不是书本身香，而是古人呢，为了防书虫，特意在书里面放的一种香草，叫做云香草，草字头加一个云朵的云啊。那这种草的味道呢，是清清淡淡的，能够驱虫还不伤纸。时间久了呢，书里面就带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大家呢，就叫它书香。后来慢慢的延伸开，读书人家气质文雅，举止得体，也被叫做有书香气。所以国风里面的书香不只是一种